0: 我妈不妈妈你哎阿姐你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
1: 哎呀妈
0: 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
1: 妈妈你妈妈
0: 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